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3: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4: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3: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3: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0: 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鸟。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

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牵。第一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纸，等我留下纪念。举了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

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5: 我还没想好。
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7: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0: 税收是
11: 灿灿的，乐加绿色，
12: 是纯洁的白色，
13: 是五颜六色，
14: 希望的颜色。

0: 年诊疗服务全面拓展为妇女产后康复、儿童全周期保健、生长发育筛查等多元服务，解决了以往跨省市就医奔波的难题。横山县居民韦里，
1: 市里面的那种烦恼。
0: 湖南不少县域妇幼医护人员也通过培训进入了其他科室，在。

横腕，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

绿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一到七月，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3.8万亿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盐碱地里发展渔业走出了致富新路。广西平南县成功试种特色功能水稻。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抢抓时机开展人工辅助水稻授粉作业。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6日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指出，要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鼓励和支持社会应急力量建设，完善群策群防群治体系，加大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国家医保局近日公布了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我国医保事业发展绘就了清晰蓝图。这份规划关系全国13亿多参保人的切身利益，十五五时期将着力构建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基金运行安全稳健。在此基础上，十五五规划提出了更高目标，到2030年基本医保。

0: 含糖量在18至22度之间，口感香甜浓郁。2024年12月，基地被陕西省果业中心确定为陕西省特色水果高质高效示范园。
1: 果园呢，按照智慧农业

0: 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1: 贵州省第二届公益村 BA 篮球赛将于8月25日至29日。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0: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1: 抓到了，是彩虹。
0: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2: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0: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夜楼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前第一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是等我留下纪念，就落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1: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2: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3: 第一次迈开双腿。
1: 第一次吃饭。
4: 爸，烫，慢慢吃。
3: 第一次系鞋带。
1: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 来，爸爸抱，哎，
1: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5: 妈妈，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2: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

0: 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

0: mesi.
1: 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

0: 子尖，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0: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0: 杯中的啤

0: 儿子。
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

0: 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

0: 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23号，2026全国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智能感知大赛颁奖大会暨成果交流展在长沙举办，多款全国领先的医疗黑科技来到现场展出，以后咱们在家也能享受私人医生的服务了。用 AI 看中医是一种什么体验？自己在家用一台设备也能搞定，面向摄像头完成面诊、舌诊，佩戴手环进行把脉， AI 几秒钟就能生成健康报告和治疗方案，一键配置后强度、时间、频率、药物都自动设定好，直接就能使用设备开始做理疗，个人数据还能上传到 AI 虚拟机器人平台，形成病人的清晰画像。湖南省建源医疗科技公司项目负责人沈小林：
2: 很多的中医的视诊它最后形成了只是一个方案，但是我们呢是直接把这个诊断的这一结果呢赋能到我们的这个医疗器械上面去的，它所有的这个治疗效果我们都可以把它沉淀下来，形成一个数据的这个分析，赋能给到医生。
0: 测血糖不用再扎手指，无痛版的解决方案来了。三诺生物这枚硬币大小的传感器，背部有一根头发丝细的短纤维，直接把它贴在身上，没有痛感，而且洗澡、睡觉、运动都不用摘，可以全天候实时监测你的血糖指标，并实时反馈到手机软件中，生成定制化的健康分析报告。三诺生物公共关系总监严晓：
3: 每3分钟上一个数据，然后全面的覆盖我们15天以内各个场景下的血糖变化，同时结合我们的生活习惯以及个体化的差异，给予血糖为什么会高以及它后续如何去管理的一些建议。
0: 戴上这枚戒指，你的血压、血氧、心率、睡眠、呼吸等指标数据都能直接上传到个人医保云平台上，与基层群众和干部的意见建议，对查摆出的新问题及时纳入问题清单。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邓辉平：
4: 把学习教育与三农中心工作紧密结合，把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摆在首位，全面检视，从严从实查摆问题，着力解决农民群众的疑难愁盼和农业农村工作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以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工作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城市施工点多面广、重复开挖导致交通受阻、群众出行不便，株洲市将破栈道施工统筹监管不力

0: 又一问题，列为表现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政绩观偏差问题。通过严格审批把关、优化施工方案等方式，统一作业范围、统一施工节奏、同步推进管网建设，实现一次开挖、同步施工。今年株洲市审核通过破栈道施工点位2180个，较去年的4100个减少46.8%。株洲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王亚军。
1: 不断创新，不断探索适合城市管理的新思维、新方法，把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破解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重点难的问题，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的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0: 湖南从严审核把关，提高查摆问题质量。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制定问题清单审核要点，采取分类初审、交叉复审、综合评审相结合的办法，对236家省管单位领导班子及其一把手和122个县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